0: 道路上，
1: 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 RG0 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百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再加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做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 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 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志同 K1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而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 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 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 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块9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0: 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做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志同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简蓝光处理，R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
1: 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
2: 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块9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唐师傅，你这车祸是拉到江西？对呀，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4个小时也不短呐，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笑>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
6: 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9: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0: 驴友小王露营忘吸炭火，引发山火。
11: 提醒您，邻居进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2: 暑假安全要知道。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0: 京时间12:30。
1: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2: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3: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1: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4: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1: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5: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8: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

0: 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 RG0 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都说这个举杯消愁愁更愁，一罐可乐解忧愁。那可乐呢，已经成为餐桌上年轻人的必备品，喝一口可乐打一个嗝，哎呀，别提多解压了。但是呢，可乐的糖分总会让咱们心里有点压力，所以说被称为肥宅快乐水。哎呀，这喝还是不喝呢？其实今天呀，咱们来尝尝这个中医师调制的可乐配方，又满足嘴馋，还能有一定的健康功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2: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1: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搞一个中药式调制的肥宅快乐水，走，买菜。听说可乐是国外药剂师无意间调制出来的，今天我们试试资深中药师的配方，说不定我就是下个971呀。这就是今天做可乐的主材料，平时罗汉果泡水我信，但是你说做可乐，这也就是中药师能干出来的事儿。
3: 食材已经备齐了，这中式可乐要学会了，我过年高低露一手。
4: 首先把罗汉果去壳，再把它掰碎，放到冷水里面泡10分钟，只要两颗都收到粉，搅拌一下。
1: 你看这颜色啊，跟可乐一样一样的。来，先给您来一杯，来尝一尝，尝尝这个味道。不能说跟可乐一模一样，但是有那个意思了，这就是中式可乐的感觉啊。这里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一下柠檬啊？
4: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可以加点柠檬。如果是散货的，喉咙不舒服，可以多加两杯。
1: 哎，所以说赶紧收藏这个配方，能不能赚970也不知道，但是能让你快乐赚翻。
2: 主要食材有罗汉果1至2个，玄参2片，苏打2克。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罗汉果去壳，和玄参一起，用适量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第二步，用大火煮开之后，改为小火煮5分钟。第三步，冷却后，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苏打，即可饮用。
1: 还别说，这罗汉果和玄参加在一起啊，还真有几分可乐的样子。简单的两个食材就可以轻松复刻可乐，这是实现了可乐自由。罗汉果味道甘甜，有清肺热的作用，还能排毒养颜、美白护肤，特别受到爱美人士的喜欢，用它作为可乐的原材料简直是不二人选。而且啊，强烈推荐大家做完之后再放几片柠檬，味道会更好。这苏打粉呢，如果要是您受不了这个碱味的话，小苏打就不放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开启的是关于非洲大陆的认知和探索，去展开说一说你下定决心做好准备要去东非看动物大迁徙了， 那么你的 Safari 实战指南，从路线规划到荒野生存，都需要做哪些准备，以及做好准备之后，你会在旅途当中收获到哪些？请出这位非常厉害的非洲旅行的达人，他登顶过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且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欢迎小杰。
11: 大家好。
10: 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其实多频次的讲到了在东非我们去看动物大迁徙，主要是集中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这两片区域。那么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要问到小杰的是，坦桑尼亚和肯尼亚我要怎么去做抉择？还是必须成年人不能做选择，必须都选？
11: 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我都要。
10: 就成年人不做选择了嘛。
11: 对。
10: 那既然我都决定去了，那么时间和预算我就抛之脑后了。
11: 对。
10: 我就两个都选呗。但是如果真的我受到一些局限，或者说必须要做选择的话。
11: 为什么大家会都选呢？因为这两个地方其实是比较适合串联在一起的。对。那比如说我们说肯尼亚，我们先讲这两个地方的不同点吧。比如说肯尼亚其实相对的 Safari 的面积是非常集中的。对，那重点呢就是两块，一块呢就是安博塞利，就是最经典的画面就是大象和雪山，乞力马扎罗雪山同框。对，那尽管乞力马扎罗山是坐落在坦桑尼亚境内的，但是能够拍到同框的画面是只能在肯尼亚这一侧。对，所以如果对这个画面你非常喜欢的话，那大家就一定要去到安博塞利才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对，
10: 其实安博塞利这个名字是国家公园的名字吗？
11: 对，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对，那另一片在肯尼亚的国家公园就是马赛马拉国家公园。那这片国家公园其实是和塞伦盖蒂共享的是同一片草原。对，那马赛马拉的面积相比塞伦盖蒂它更小，所以每年的动物大迁徙大概只有7到10月份整个迁徙的动物才会到这个北部的马赛马拉区域啊。那
10: 算是一个季节限定吧。
11: 对，但是呢马赛马拉本身的气候条件呀各方面它也有很多长居的动物啊。对，那这样就是大家如果去到肯尼亚的话，就会它的区域相对集中啊。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那在串联的线路上面，我们刚刚说到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选择，或者你都 all in 也都可以。那时间充足的话，就像小杰说的，你就走所谓肯坦大环线。那你就可能需要10天以上的时间了。
11: 对，差不多是10天12天啊。就是目前大部分是一个10到13天的行程。
10: 那哪些国家公园，我们现在以国家公园作为一个单位的话，是一定要选择的？
11: 如果你在肯尼亚的话，我们提到的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和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一定是你必须要选择的。那在坦桑尼亚境内的话，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塔兰吉雷国家公园，那恩格罗火山口，然后包括马尼亚拉国家公园，这些都是可以大家的选择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小的，比如说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你可以不爬乞力马扎罗，但它可以有一些小的徒步啊，就是两个小时左右的这种。那可能
10: 没有太多爬升吗？
11: 没有太多爬升，那可能会走到这个瀑布下面，你会看到这个从乞力马扎罗下来的这种冰雪融水的瀑布啊。然后包括这个瀑布周围也会有一些咖啡庄园啊。对，那你也可以一个小徒步之后咖啡庄园看一看，喝一杯咖啡啊这种的。那包括像阿鲁沙国家公园，那也是在坦桑，就是在我们的阿鲁沙当地，很小，但是它可能距离市区更近，然后也很美，甚至它没有太多的这种像 Big Five 狮子啊等等这种那么密集，所以你可以去做一些 walking safari， 就我们平时都是开车的这样的嘛，
10: 你就可以用脚走进去，
11: 对，你就可以是徒步走进去，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国家公园是大家可以去做选择的。
10: 所以当你时间充足的时候，你就可以咨询一下小

0: 了解这种有过多次的东非旅行经历的人来帮你满足你想要的旅行体验。就这种旅行体验，它不仅仅是我们惯常认知的我天天坐在 Safari 车里面，在车里面去看动物的这样的一种接触方式了，有更多能走进去的，甚至是就像你刚刚说到一些什么咖啡庄园这种有一些当地人文风情的一些旅行体验，就很综合了，相当于
1: 对、
2: 是的。所以其实整个 Safari 来讲的话，大家完全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然后来去做一些定制化的。
1: 对。
0: 那在 Safari 的过程当中，我们又要讲到说实战经验里面一定会提到我们说到的车和住这两件事情，包括吃。吃对于中国的旅行者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1: 是。
0: 你能不能分这个出行，也就是交通，然后住宿，包括饮食，然后还有穿着这四个方面来跟我们讲一讲，在这样的行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做到哪些选择。
2: 交通的话，无论是坦桑尼亚还是肯尼亚，那大家在国家公园内部的话，大部分都会选择的是丰田的陆巡的越野车。那这个越野车它经过了改装，它会是一个顶部掀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方便大家站在里边去更好的去看动物。对。然后那在比如说机场接机啊，或者是像肯尼亚的一些就是这种国内的短途交通，它可能会用这种商务车来去完成接驳。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如果比如说大家想去减少车程的话，也是可以安排这种小飞机的飞进飞出的，它很像就是马尔代夫的这种水飞的感觉。对。然后
0: 这一般是通过酒店来联络的吗？
2: 代理也是可以提前去帮大家预定的。但是其实更建议的是，比如说你走了一条线，你可以是飞进，然后车完成中间的接驳
0: 啊，提两种。
2: 对。然后呢，那你可能最后就飞出，这样的话就省了比如说进出的这种比较长距离的这种部分
0: 车程
2: 啊。对，其实也时间很短，无非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这种飞机。对。
0: 它那种飞机类型是什么样的？是
2: 就是那个固定翼的螺旋桨飞机，
0: 就是真的很像水飞机，只不过少了两个可以漂浮在水面上的那个部件而已。真的越说越感觉去非洲是陆地上的马尔代夫的感觉，都是奔着动物，然后都是那种类似一岛一酒店或者一国家公园几个酒店这种感觉。
2: 而且就是很多人如果选了飞机的话，他就不用再选热气球了，因为
0: 哦，你已经有从上往下的那个视角了。
2: 是的。
0: 所以你也说到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去到东非去看动物大迁徙的时候是可以有空中视角的旅行方式的。
2: 对，是的。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我们刚刚其实讲到 Safari， 那我们最普通的坐在车上看，然后我们还可以有夜间的 Safari， Night Safari， 看到了更多的是
0: 夜行动物。我的妈呀，我感觉有点害怕。
2: 对。然后向导会拿着这种
0: 红眼睛绿眼睛的
2: 手电。对。然后你就会看到晚上眼睛瞪得像铜铃的各种东西。
0: 也有树上飞的。确实。
2: 对。然后而且晚上的时候，因为周围真的很黑，所以你可能那个感官体验，你的声音然后这种味觉的体验就会更灵敏一些。对。然后刚刚我们也讲到了 walking safari，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做热气球。
0: 我突然想到说，我这些到了不管是坦桑尼亚也好，到了肯尼亚也好，这些国家公园，我想要是白天还是夜间还是 walking 或者怎么样的体验，是像我到了马尔代夫登岛以后去做那个课程表勾选一样的吗？是我到了以后才可以才去定的，或者是我必须要提前就定好的吗？
2: 其实有些体验是可以到了以后定的，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边可能很多人他不知道。对。然后他因为大家去了之后光去享受那个氛围了，可能你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了解更多的信息。然后很多的酒店他并没有那个brochure去给你提供你的 menu。对。
0: 没有这个流程。
2: 对。包括比如说像我们的夜间 safari，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公园都可以做夜间 safari 的。对。然后包括热气球也是。所以其实这些特殊的体验还是大家建议大家去提前咨询一下，
0: 出行之前都安排好会比较好一些。
2: 对。对。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是不同的 safari 的方式嘛，那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有些国家公园里边它如果有水系的话，像在博茨瓦纳大家都知道它可以坐船去 safari。 对。然后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还会有一些比较定制化的体验，比如说大家是可以去跟你的酒店去订丛林早餐。
0: 哦，
2: 对，
0: 是老潘的地方变了。
2: 对，然后像比如有很像那种，比如说马尔代夫，大家会订一个烛光的沙滩晚宴，
0: 嗯、对
2: 对
0: 对。
2: 那他也会去订，比如说我们的这种 bush dinner 啊，然后你也可以去订 sundowner， 就是落日鸡尾酒、
0: 嗯、
2: 啊，这些都是可以去提前去、
0: 嗯、跟酒店去商量的。
2: 对，嗯、
0: 明白了、
2: 嗯。
0: 那好，我们接下来要说吃这件事情了。其实，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就很关心大家车程在外头一整天，会到可能到太阳落山左右的时候才会回到自己的住所。嗯、那我中午的这顿饭，至于可能很多欧洲的客人来说，他们一天可能两顿饭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0: 但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我一天三顿饭到点是要吃的。
2: 嗯，
0: 我中午的这顿饭大概率是会在 Safari 过程当中去完成的，对吧？
2: 对、嗯、中午的这顿饭你可以，大部分我们 80% 的客人都是在 Safari 过程中间完成的、
0: 嗯、
2: 然后也可以选择回到营地去吃饭。对，那在过程中间的话，用餐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呢，我们叫 lunch box， 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野餐盒、
0: 嗯、
2: 啊，给大家提供一个野餐盒。那这个野餐盒里边，比如说它会各酒店会准备好有米饭呀、肉呀、炒饭呀，然后面包、三明治、苹果、果汁，然后可能还会有点小甜点、
0: 嗯、
2: 啊，然后放在一个餐盒里边。那你可以在选择一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来吃。对、
0: 嗯、
2: 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可以升级成热餐服务啊，那不同的酒店或者不同的代理，它根据热餐的不同种类，可能会加收20到50美金每个人一顿、
0: 嗯、
2: 啊。那这个热餐就是由酒店提前做好，然后放在保温盒里。那你可以选择一个野餐地 picnic site， 然后或者是、
0: 嗯、
2: 我们经常做的就是找一棵安全的树下，然后大家可能把车顶掀开，然后或者是我们在树下摆上桌子、
0: 哦、
2: 然后大家在这个下面去
0: 一起用餐，
2: 一起用餐、
0: 嗯、
2: 对啊。其实东非的饭，嗯，大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讲还是
0: 口味是接近的吗？
2: 我觉得比欧洲要好、
0: 嗯、
2: 因为它是热餐，它是炖煮的、
0: 哦、
2: 所以比如说东非会吃，就是香蕉是他们的主食，但是香蕉它可能有炸的有炖的，那个炖的口感跟土豆差不多。对，所以我觉得很多的非洲菜吃起来很像东北乱炖的感觉。
0: 它会有调味吗？
2: 会有调味儿、
0: 嗯、
2: 然后会可能有一点咖喱的味道啊、
0: 哦、
2: 或者什么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吃米饭配这种炖菜，其实是对大家来讲不是一个特别需要克服的问题。
0: 很亲切。
2: 对，
0: 嗯嗯嗯。嗯，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蕉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

0: 淡淡的氛围感香气， 1059主播甄选 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再加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做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 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 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志同 K1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而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 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秋冬双手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4: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9: 游泳安全最重要，公共泳池去处好，私自游泳需杜绝，大人在旁安全保。动作规范不乱跑，高处绝不把水跳。伙伴遇溺不慌张，大声呼叫把警报，身边若有漂浮物，救人要紧水中抛。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0: 图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雨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而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你看，船来了！
5: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4: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5: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6: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0: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1: 暑假安全要知道。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2: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呢，青春有你，而今天和你回味的就是那些年你的英文老师教给你的英文歌。

这首歌太有名了，他的演唱人 Rachel Marx， 他只是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写出了这首 Right Here Waiting， 死情可待。这首歌呢广为流传呢，是经典情歌，尤其在海湾战争的时候呢，在美国成了亲朋分别时候相互告慰互道平安的一首经典的歌曲。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依然是青春有你，但是呢要在光影的世界里面搜罗那些年啊你的英文老师曾经教给你的英文歌。比如说这首 Right Here Waiting 呢，就是电影终有一天感动你的主题曲。后来呢在徐静蕾的影片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当中呢，他也大胆地选用了这首经典情歌作为插曲，很有时代感地再现了那个年代的爱情。接下来继续登场这一首呢，同样的也是一部出自于电影当中的经典插曲，伦理爱情片《廊桥遗梦》。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4: 微信靠机主，
3: 自己。
4: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3: 在我隔壁？
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6: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7: 小姐，你找谁啊？
5: I'm sorry，
7: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5: 不是，
8: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也是太优美了吧，这首歌 Angel 同样是来自于 Waste Life。 今天光影在歌唱的主题青春有你，我们来听听看那些陪伴你走过青春岁月的英文歌。今天跟你回忆青春，并不是走进青春校园影片，而是去搜罗光影世界里陪伴你度过青春岁月那些经典英文歌。因为我知道呢，在你学习过程当中，很有可能这些歌曲就陪伴着你了。像刚才我们听到的 Angel， 其实呢也是来自于影片《天使之城》当中的主题曲。歌曲搭配着电影的剧情呢，曾经是造成了全球的轰动啊！当然这首歌曲前前后后也有无数人的翻唱，可见它的经典程度。不过呢 What's the Life 和这个演唱呢是最为被人所推崇的。刚才呢我们听到就是他们所演唱的版本，还有一版特别让人津津乐道。

几次之后呢，导演卡梅隆最终决定选用这首 My Heart Will Go On， 并且呢把它用在了电影的片尾字幕当中来播出，于是呢就成就了现在我们听到的经典。光影在歌唱。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今天的主题依然是青春有你，为你搜罗光影世界里面那些年陪伴你度过青春岁月的英文歌。青春年代啊，当学生的时候有哪些歌曲会唤回你的一些记忆呀、啊、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 M2M Pretty Boy， 这首歌呢被 TVB 的偶像剧选来作为插曲。当然在 TVB 的这个电视荧屏的世界当中是搜罗了太多的经典抒情歌了，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呢，《刑事侦缉档案》这部剧，古天乐和萱萱这一趴，在俏君就是萱萱饰演这个角色失忆的时候呢，常常会想起这首《Big Big World》作为 BGM 来出现。这是1998年的一首民谣歌曲，词曲演唱都是由艾米莉亚怀德堡来一手包办的。她是有着欧美轮廓，但是呢是巧克力肤色的一位美国女歌手。20岁的时候呢，写了这首作品，透过女孩子的视角和观念，书写了豆蔻年华少女的敏感、自信、迷惑、伤感，当然还带着一些不服输的倔强。歌曲是朗朗上口的，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听到这首 Emily 啊。Big Big World，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那如果您听过了我们昨天的节目呢，一定知道现代紫砂壶的藏家跟商家也有不少的传奇。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家郑春耕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个故事呢，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说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保定的理发匠郑春耕啊，用300块钱从同学的爷爷手里啊淘来一把慢生壶，几年之后啊，到北京摆地摊儿，竟然被一个收藏家画家唐禹先生20000块钱给收藏了。一年之后去山东抓货，郑春耕又花了300块钱淘了一把陈明远的紫砂方壶，赶紧又通知了唐禹老爷子，那他要给唐禹报价多少呢？让我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4: 陈明远是何许人也？一般人可能会说出是清代制壶的，可紫砂玩家闻听此

0: 拿在手里边溜边把玩，看看也9:00了，他正要打道回府呢，走到大门口，迎面来了10几个扛包提袋的，一看就是外地摆摊的。钱币大会跟别的集市有点不一样，他那时间哩哩啦啦能拖出10来天，有早来的也有晚到的，反正是随来随摆，有东西也是谁碰巧了谁赶上。春耕掉头过来，跟着这帮人又回到了市场上，一直走到井里边的小花园。这帮人原来是打江西来的，摊上的东西什么都有。春耕买了件明末双翅耳的蓝釉香炉，心里挺痛快，觉得没白跑这一趟。他拎着香炉走到最后一家摊，听见卖主和一位买主正呛呛呢。摊主说了，你买不买？不买把东西给我放下。逛摊的是个30来岁的瘦高男人，抱着个纸盒子不撒手，嘴里还叨了着，一把破壶要10000多，你这件也太邪乎了。春耕本来已经掉头走出2步去了，听见一个壶字，身不由己的又转回来了。买主和卖主还在鸡一句鸭一句的斗嘴呢，那男的不时抬头四下张望，大概想等什么熟人。春耕在一旁听了一会儿，渐渐弄明白了，哦，可能是逛摊的发现了一件好东西，赶上了兜里没什么钱，可又舍不得撒手，俩人僵在那儿了。春耕知道盒子里大约是把壶，但又不能要过来看，古玩地摊市场有规矩，货在谁手谁讨价，只有放下了才能轮到下一位，你要是多嘴还价，轻了挨骂，重了小心人家抽你。春耕只好在一旁干看着吧。过了一会儿，春耕实在忍不住了，他掏出了烟给摊主扔了一支，然后和逛摊的这位一起点上了。可别小看这一支烟，这也是拉近距离的一种手段。他问这位，什么东西这么较劲，让我搂搂行吗？这位犹豫了一下，可能是抽了人家的烟，拒绝了不合适，便把这盒子递过来了，您看一支烟作用有多大呀。春耕打开盒子看了一眼，差点没笑出声来。盒子里边是一把个头稍大的紫砂堆砌剃红壶，不用看准是新仿的，这把明代的宫廷壶全世界就一把，现在摆在故宫大殿里头呢。他盖上盒盖递回去，嗨，哥们儿，这东西你还不撒手呢？别是你们哥俩在这坐船等着套兔子呢吧？这坐船套兔子是古玩行的行话，意思是设局卖假货。那哥们儿有点恼火了，不屑地说，就你这水平还逛摊呢？翻底看看就知道了。春耕愣了一下，本想回去嘴损损他，可还是接过来又翻底看了看，这一看不要紧，让他觉得自己这脑袋直冒冷汗。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继续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家郑春庚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
3: 这一看不要紧，让他觉得自己这脑袋直冒冷汗。壶下边虽然受了腐蚀，底面的黑漆已经斑斑驳驳了，露出来的紫砂胎一看就是明代的砂质，是那种深沉的紫红。

色，上边还刻着十大宾制。这种东西仿旧做出来的，一看就假，有年份的残旧，人工无法企及，行家一搭眼就知道新老，这是玩古玩看家的本事。春耕端着盒子，人有点打晃了，他把这盒子递给人家，站在一旁连抽了三支烟。他看那哥们儿实在等不来人，便趴在那哥们儿耳边悄悄地说：兄弟，我给你3000，把他让给我得了。这哥们儿想了想，回了一句：5000以下休想。春耕说：行呀。于是俩人齐心协力的跟这江西老表周旋，10000块钱拿到手以后，到了没人的地方，给了那位5000。春耕说：你行啊，靠眼力都能赚钱，比空手套白狼还厉害。那哥们回了他一句：哥哥，您可别得了便宜卖乖。春耕知道自己捡了个大漏，说天大的漏都不为过。您想想，全世界就一把的孤品，他手里出了个第二件，那还了得吗？先甭说值多少钱，光这条消息就够古玩界惊雷乍起的了。他小心翼翼地抱着盒子走出了报国寺，车在胡同里头。如今他已经是有车族了，虽然说是辆老捷达，可也透着不凡。他刚把东西放在车里，就听到后边有人喊他，回头一看呢，是刚才那哥们儿领着人跑过来了。他心想：坏了，这哥们儿可能要给我捅娄子。古玩行里的人呢，一般得了宝大多不愿意声张，主要是怕生事儿，人多嘴杂，说什么的都有，谁知道哪句话给你惹了麻烦呢？俩人气喘吁吁地跑到车前，春耕一看那哥们儿领来这人呢，他认识。谁呀？在古玩圈里边绰号叫柱子，不过不开店，经常在地摊和市场溜达着买东西，据说自己有好下家。古玩行里专门有这么一种人，一般就是有点资历的玩家，眼力也不错，认识几个港台的老板或者国内的企业家，于是就让他给找货，有些买办的意思，从中吃个差价赚点钱。他和这柱子打过几次交道，这人出价还可以，不过这次春耕不打算把壶卖给他，碍于面子，春耕让他看了看这壶，柱子抱着就不想撒手，先说5万吧，后来一直涨到20万。春耕说：刚买的东西我还没喜欢够呢，等我喜欢几天再说行吗？这是同行间一句托词，意思是收官了，高低不卖。春耕回到了店里，茶还没泡开呢，柱子又来了。这回不是人家领着他，而是他领着个台湾的老板。看来这位是真急了，把后台老板都抬出来了。其实柱子这种买主最忌讳的就是卖主和他的买家见面，因为中间的差价白了，他的肉肯定少了不少。可有的时候这东西是他老板最想要的，为了长远的利益就顾不得那么多了。虽然一次受了损失，可老板对他的信任度却大大增加了。低内损失低外补，这账他比谁算的都清楚。台湾老板显然是位紫砂壶的老玩家，只看了几眼便放下东西开价了，一张嘴50万，没怎么磨叽，一个小时内涨到了100万。说到这儿，古玩行的人大概会甩闲咧子了，说：哥们儿，你瞅着像个行里人，编这故事也太邪乎了啊！怎么到我们店里头这老板一个个都是说大话使小钱的，甭说100万了，就是1万还没准磨叽多长时间呢。哎，这儿得说这么一句啊，不管是谁开店，说这话之前您得先搂搂您店里有没有值100万的东西。台湾老板一点都不傻，别说100万了，就是再翻一番他都不带皱眉头的，您得看是什么东西。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由来已久，
汉代就有。

0: 人以茶代酒，南北朝时期的佛道两家大力提倡，到了唐代已是鼎盛，南清北白为茶圣陆羽首点的茶具。宋代斗茶讲究黑盏鹧鸪翅玳瑁斑，到了明代紫砂壶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德年间，一个叫贡春的人从宜兴金沙寺老和尚那儿学了手艺，开启了制作紫砂壶这个行当。到了万历的时候，制壶的名家石大斌造就了明代紫砂壶最辉煌的时期。当时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喝茶，皇帝老爷子也得喝茶呀，估计也是让石大斌做壶来着。可皇家有皇家的讲究，用和臣民一样的东西大概嫌跌份，就让石大斌做出紫砂壶后，在上边罩了一层漆，于是说是漆包砂壶，朱漆剔红，壶身刻有各种图案，显得富丽堂皇，高贵典雅，有天子的气派。壶底是黑漆，隐约可以看见紫砂壶上石大斌的刻款儿。当时可能就做了个十把八把的，改朝换代天遭人祸，结果就留下这么一把，深藏于故宫大内。可现在呢，又冒出了一把这样的稀世珍宝，您说他出多少钱合适？这会儿觉得100万都不多吧。台湾老板耐力还过人，从进店一直到晚上下班，除了上了趟洗手间，几乎就没挪地方。什么意思呢？明摆着呀，志在必得。可任凭你十八般武艺，我有一定之规呀。春耕就是不点头。这台湾老板好脾气，请春耕去顺风喝酒。春耕说吃不惯，得回家喝棒子面粥去。哎，保定人就好这口。台湾老板笑了笑，说没有关系，明天我再来嘛。他心里明白，自己出到这个地儿，一般大陆的玩家一时半会儿不可能超过去，这叫先把件搡在那儿，再慢慢磨你。等一段时间没人出得起这个件儿了，这东西自然而然就落到他手里了。好商人看着傻乎乎的，那精明都在肚子里呢，要是你看不明白，那才叫棒槌呢。春耕下班没回家，给老爷子打了个电话，俩人约在一家清静的饭馆见面。老爷子看见这把壶，激动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什么叫毕生追求啊？那是玩家的最高境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面对这位我国台湾的老板开价100万，唐禹老爷子有没有这样的实力竞争一番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2: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5: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5: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做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 RG0 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

0: 户，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我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喜欢周传雄的歌，后来有一次看《薰衣草》那部偶像剧的时候看到了他，才知道哦，这个配角竟然是周传雄的时候，突然对他有了一丝丝好感，瞬间呢觉得他的歌也好听起来。你说一个人的印象分是不是也太容易改变了？我喜欢的音乐品种不太随大流，更加喜欢偏冷门一点的作品，比如说蓝调当中带些雷鬼啊，民谣当中带些城市味道啊。周传雄最火的时候我似乎不是不太爱听流行歌，只能说我错过了他最好的时期了。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不要忘记了，其实有时候在感情迷茫的时候呀，反问一下自己，你是不是爱得太卑微，爱得太没有自己了。如果你把自己拾起来，把自己捡起来，把自己曾经的自信骄傲捡起来，说不定他会重新爱上你。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那英。

0: 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嗯，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是拖拉库乐队，他的这首《我爱夏天》。拖拉库乐队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熟悉这个名字，确实他们的知名度在乐坛来说不是那么的响亮，但是呢，喜欢这种带一些些雷鬼乐啊，或者说夏日海滩风音乐的人来说，他们也算是表现极佳的一支乐队。尤其是当你开着车，副驾驶坐着你心爱的人，去哪里游玩都能听出一丝热恋的感觉。真的，试试看，如果旅行的话，下载一些拖拉库的歌，你一定会在旅途中很开心。来听这首《我爱夏天》。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沾酒，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但如果碰到了不得不喝酒的时候，怎么做才可以降低酒精对你身体的伤害呢？试一试这些方法。第一个，酒前吃一点东西，然后呢，选择低度酒，小口慢喝，不要多种酒混喝，白酒和黄酒温着喝，喝酒的同时呢，大量的喝水，然后控制饮酒量，吃一点解酒的东西，比如说鸡蛋呢，芦笋呢，番茄、香蕉都是解酒的好东西。不过为了健康，建议尽量是滴酒不沾。当然再啰嗦一句哈，如果是沾了酒，你又开了车出来，记得找正规的代驾，千万不要开车咯。我是夏文静，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来自后街男孩 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

0: 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 1059主播甄选，
1: 即可饮用。还别说，这罗汉果和玄参加在一起啊，还真有几分可乐的样子。简单的两个食材就可以轻松复刻可乐，这是实现了可乐自由。罗汉果味道甘甜，有清肺热的作用，还能排毒养颜，美白护肤，特别受到爱美人士的喜欢。用它作为可乐的原材料，简直是不二人选。而且啊， 强烈推荐大家做完之后再放几片柠檬，味道会更好。这苏打粉呢，如果要是您受不了这个碱味的话，小苏打就不放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与人为善，
2: 由5G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想说值得这个词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当你没自信的时候，你告诉自己你值得拥有好的，对的一切，也许心态上真的会好很多。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都应该要坚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吧，是值得被需要的吧。有时候被需要是一件我认为很幸福的事情。你试想一下，如果一天到晚没有人麻烦你，没有人想到你，那大概是一种很孤单的感觉吧。所以时时刻刻有人需要你的话，至少说明你的存在感咯，至少说明他是需要你的咯，真的是扎扎实实的有存在感，这是多少人正在羡慕的事情呢？所以多去帮助别人，多被需要，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哦。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舍不得扔的东西就放在那吧，因为你扔了你还会想起，会想办法去把它捡回来。就像是你在冲动生气的时候你删了一个人，可是你最后还是会想把它加回来，你会觉得非常的后悔当时冲动删掉了它。但有一天你会觉得留着并没有意义的时候，自然不用丢，你都不会觉得那么重要了。而忘不掉的人，我觉得也留在记忆当中吧。你强行去删除记忆的话，只会让印象更加深刻，但也总有一天你会释怀那些曾经拥有的。其实我们远远比想象中要强大，只是你自己没有察觉而已，不是吗？来听听谢楠海《我们的故事》。

0: 缺乏安全感的人是什么状态？大概是他会逼着喜欢自己的人离开，然后又盼着他主动回来。而有安全感的人是什么状态？大概是无欲无求，也对爱的人没有太多那些硬性的要求，因为对方能给的他自己全部能够给自己。所以往往这种有安全感的人往往会给对方一种难以驾驭的味道，因为对方也许会觉得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才可以找到一些自己的存在感。所以也是为什么说往往越优秀的人越容易单身的道理。但其实不是没有人喜欢，而是喜欢他们的人容易变得没有安全感。 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孙盛希，少一点天分。
1: 谢谢

0: 松。
1: 我是木之声原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熊，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熊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3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4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

0: 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
2: 跟你的酒店去订丛林早餐。
3: 哦，
2: 对，
3: 吃早饭的地方变了。
2: 对，然后像比如很像那种比如说马尔代夫，大家会订一个烛光的沙滩晚宴。
3: 嗯、对对
2: 对, 对，那他也会去订，比如说我们的这种 bush dinner。啊，然后你也可以去订 sundowner， 就是落日鸡尾酒、
3: 嗯、
2: 啊，这些都是可以去提前去
3: 跟酒店去商量的。
2: 对、嗯，
3: 明白了。
2: 嗯，
3: 那好，我们接下来要说吃这件事情了。其实，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就很关心大家车程在外头一整天，会到可能到太阳落山左右的时候才会回到自己的住所。嗯、那我中午的这顿饭，至于可能很多欧洲的客人来说，他们一天可能两顿饭是没有问题的、嗯、但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我一天三顿饭到点是要吃的。
2: 嗯，
3: 我中午的这顿饭大概率是会在 safari 过程当中去完成的，对吧？
2: 对、嗯、中午的这顿饭你可以，大部分我们80%的客人都是在 safari 过程中间完成的、
3: 嗯、
2: 然后也可以选择回到营地去吃饭。对，那在过程中间的话，用餐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呢，我们叫 lunch box， 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野餐盒、
3: 嗯、
2: 啊，给大家提供一个野餐盒。那这个野餐盒里边，比如说它会各酒店会准备好有米饭呀、肉呀、炒饭呀，然后面包、三明治、苹果、果汁，然后可能还会有点小甜点、
3: 嗯、
2: 啊，然后放在一个餐盒里边。那你可以在选择一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来吃。对、
3: 嗯、
2: 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可以升级成热餐服务。啊，那不同的酒店或者不同的代理，它根据热餐的不同种类，可能会加收20到50美金每个人一顿、
3: 嗯、
2: 啊。那这个热餐就是由酒店提前做好，然后放在保温盒里。那你可以选择一个野餐地 picnic site， 然后或者是、
3: 嗯、
2: 我们经常做的就是找一棵安全的树下，然后大家可能把车顶掀开，然后或者是我们在树下摆上桌子、
3: 哦、
2: 然后大家在这个下面去
3: 一起用餐
2: 、嗯、对啊。其实东非的饭大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讲还是
3: 口味是接近的吗？
2: 我觉得比欧洲要好、
3: 嗯、
2: 因为它是热餐，它是炖煮的、
3: 哦、
2: 所以比如说东非会吃，就是香蕉是他们的主食，但是香蕉它可能有炸的有炖的，那个炖的口感跟土豆差不多。对，所以我觉得很多的非洲菜吃起来很像东北乱炖的感觉。
3: 它会有调味吗？
2: 会有调味儿，然后会可能有一点咖喱的味道啊、
3: 嗯、
2: 或者什么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吃米饭配这种炖菜其实是对大家来讲不是一个特别需要克服的问题。
3: 很亲切。
2: 对，
3: 嗯嗯嗯。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0: 京时间19:30。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2: 颜色都很漂亮，
3: 画里都有人物，
4: 都有男有女。
1: 对了，还有吗？
3: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

0: 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是和秋冬日常首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0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鸡，这叫花鸡，走路叫小鸡。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熊，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熊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

0: 人是宽松的衣服，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0: 京时间21:30。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3: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熊，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熊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

4套每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 球迷和IP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 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 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 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 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 香港直邮， 整套到手只要319元。 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 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 1059主播甄选这款蛟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 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 活动价79元， 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

随时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做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

0: 这就是今天做可乐的主材料。平时罗汉果泡水我信，但是你说做可乐，这也就是中药师能干出来的事儿。
1: 食材已经备齐了，这中式可乐要学会了，我过年高低露一手。
2: 首先把罗汉果去壳，再把它掰碎，放在冷水里面泡10分钟，这样两颗都收到粉，搅拌一下。
0: 你看这颜色啊，跟可乐一样一样的。来，先给您来一杯，来尝一尝，尝尝这味道。不能说跟可乐一模一样，但是有那个意思了，这就是中式可乐的感觉啊。这里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一下柠檬啊？
2: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可以加点柠檬。如果是散货的，喉咙不舒服，可以多敲两杯。哎，
0: 所以说赶紧收藏这个配方，能不能赚900其实也不知道，但是能让你快乐赚翻。
3: 主要食材有罗汉果1至2个，玄参2片，苏打2克。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罗汉果去壳，和玄参一起，用适量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第二步，用大火煮开之后，改为小火煮5分钟。第三步，冷却后，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苏打，即可饮用。
0: 还别说，这罗汉果和玄参加在一起啊，还真有几分可乐的样子。简单的两个食材就可以轻松复刻可乐，真是实现了可乐自由。罗汉果味道甘甜，有清肺热的作用，还能排毒养颜、美白护肤，特别受到爱美人士的喜欢。用它作为可乐的原材料，简直是不二人选。而且啊，强烈推荐大家做完之后再放几片柠檬，味道会更好。这苏打粉呢，如果要是您受不了这个碱味的话，小苏打就不放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0: 北京时间22:30。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3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4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6: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

0: 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

0: 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浅蓝光处理，而R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他自己。

觉得在追梦这条路上一定会遇到各种的阻碍跟批评，但他们都会成为你成长的养分，所以记得永远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总有一天你会看见属于你的那道光。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做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R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 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105

0: 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 RG0 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从前情浓如酒，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洗，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